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1: 江河湖海，溪流山泉皆为水，为啥这名字却大不相同呢？到底啥是江，啥是河，啥是湖，啥是海，啥又被称为泉，啥又被称为溪呢？今天耗时光跟各位聚焦的是对不尊重你的人做到一个字儿你就赢了，这个字儿到底是啥字儿？回头我们来聊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赶紧打开手机里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朱元璋的朱浩是日天浩，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朱浩啊。在我的主播号专区里头会有我们的直播时段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可以留言，也别忘了一边互动一边点点赞。我的短音频短视频专辑浩问浩时光，浩月山海文艺有意思，我录过的好多的有声书，大家记得可以免费的订阅收听收看，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您多多分享。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抖音，我的小罗号的账号，还有小红书的小罗号，快手的小罗号，多多关注，多多分享。接着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天气预报

地球的红飘带的展板也出现了问题，有观众发现这展板文字当中的休息写成了体息，哎，休息的休写成了身体的体，叹口气呢写成了叹山气，展板上还出现意义不明的文字重复。对此，浙江省博物馆发布致歉声明，表示经核查，这一次问题因这个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复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博物馆在展览审核流程跟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跟工作短板。这个问题发现之后，问题展板第一时间撤架，修订错误内容，并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审查，目前已经重新布展上架，并且对外开放。这般低级疏漏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审核把关不严，实在是荒唐离谱。但凡在印刷前有工作人员通读两遍文稿，都能轻易发现其中存在的语句拗口、用字违和之处，像什么管制刀具类，包括七手、匕首写成七手这样的句子，只要通过便能够就是读一读，读两遍就能够看出来是能不能通过的啊，是说不通的啊，本该由工作人员层层把关。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元。央视财经曝光暑假游乱象，999块钱低价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多地社会工作部正在密集发出提醒，社会工作部不能简称为社工部。内蒙古多地公布乡镇街道部门一把手微信二维码，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油新规11月起正式实施，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报销更便捷。甘肃的一所高校披露说，省内普通类文史缩招近20%，生源质量不降反升。美国知名宠物冻干品牌 V1 试吃装被曝爬出活虫，涉事店铺回应正在抽检溯源。 WTT 欧洲大满贯最新赛况，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祝贺王曼玉。中国队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赛斩获3金1银，并且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有消息称，诺基亚计划关闭中国杭州研发中心，裁员1600人。泰国计划在2027年初开始向全是那种污浊的、让大家睡着不舒服的那种空气了。好，早8:49，陪你来听到的，这是人工智能所创造出来的白兰。刚刚胡阿姨是点播了一首歌，一开始我以为我没有，后来我发现我还真的有。罗阳，我们的胡阿姨点的是哪首歌？她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来着？
1: 我们看到胡阿姨她说想听周华健唱的那首歌，是前几天在小尼开门大吉节目里听到的，可惜啊没有听完全部唱的完整版，所以说她想再听听这首歌。大家猜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0: 小尼的开门大吉节目你看过吗？
1: 我看过。
0: 是个什么样的形式还记得吗？
1: 是猜东西的吗？
0: 你看到底看过没有？就是给你一段乐曲，它是没有唱词的，就是一种 一小段那个旋律，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而且好像那个
1: 还可以连麦，
0: 伴奏的声音会特别短啊。你说的连麦就是让亲朋好友助力，
1: 对，
0: 一起来帮忙啊，猜猜看的那个意思，就是从这档节目的前身转换过来的，应该是开心词典转过来的。当年跟他一起搭档的还有一个叫做王小丫的主持人，现在。

0: 歌的歌名真的好长好长啊。罗阳，你一口气把这首歌的歌名报给大家听一听呢？
1: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0: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什么样的歌？一首给你的歌。我要怎么样？我把人生

0: 成一首给你的歌，来自谁的演唱？
1: 周华健。
0: 我刚问洛阳，我说你听过周华健的歌吗？他说第一次听，之前都不知道周华健这个歌手。生于2005年的洛阳，你看时代不一样了。但是我会感慨于我当年刚进电台的时候，老师跟我一起搭档，他播了一首又一首歌，我也感慨说我真的好多歌都没有听过哎。但是我会把很多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当成是新歌来听，我真的就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头听了太多我可能学生时代都没有听过的歌，从而又爱上了那些经典的老歌，其实是我当成新歌来听的一些作品。你会发现哇，原来我的前辈们，我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上一辈上一辈的听过的那些歌谣也真的是特别动听，很是经典，也希望那些经典可以很好的传承下来。看到朱翠华来了，妙不可言来了，
1: 我们看到妙不可言说，每天清晨8点到10点都有朱浩老师陪伴着我们，真的很幸福很温暖，我们会和你一起在相约好时光里面一直

0: 流水，且与千杯尽明章。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各位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放过风筝呢？到这个春秋天的时候啊，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天上呢你就会看到飘着各种各样的风筝，老鹰的天气啊，有风的地方去放，比如说你在这个小区里面楼宇之间去放这个风筝，那风肯定就被削弱了很多，而且呢这个风的声力啊可能也不大，而且呢四面八方的从楼缝之间挤过来，这就不适合去放风筝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开阔的地带，比如说在江边啊，或者是空旷的公园啊，小河边等等的这些地方呢，一般它的风力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啊，放风筝呢要首选有风的天气，没有风那风筝很难飞得起来。你比如说外面只有2到3级的风，风力太小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同时还有一个，风筝的线也很重要啊，线是拉着风筝的，让风筝能够保持它的斜度的角度，这样才能够产生升力。如果线松了，那风筝自然就会一点点掉下来。风筝呢一般情况下下面还会有一个尾巴，大家说这不就是装饰作用吗？但其实啊，尾巴不都是装饰作用，有些风筝的尾巴就是用来保持平衡的。没有尾巴的风筝呢会在风中干嘛呢？风一吹过它不稳呢，它就会翻跟头，它就飞不稳。所以尾巴越长啊，风筝越稳，但是呢也越容易啊，越不容易去飞高，因为它的尾巴会比较长。所以放风筝呢也是一门很有技巧的，很有学问的艺术啊，要调整好它的角度啊，线的长度啊，什么时候啊，这个拽在手里的这个风筝线啊，怎样松怎样紧都很有意义啊。接下来说过了风筝本身啊，咱们就要说说空气的力量了。风筝能飞啊，我们知道是刚才提到有一个升力，对不对？那是因为空气有力量啊。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有力量。风吹到脸上能够感受到，哎，这是空气在动。空气流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力，除了

风筝、飞机、鸟儿能飞。其实每年到了放风筝比较多的时节的时候，我总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啊，有一些大风筝在放的时候呢，包括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下子可能瞬间就会腾空而起，所以呢这个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一定在放风筝的时候需要注意呀。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大家就来了解到这里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成长。

可是这凛冽的寒风刮在光着的背脊上，冻得他是瑟瑟发抖，一动不动。可是啊，就是越是冷，他也是一动不动的，一心只想把冰舞化，想要捉到鱼。或许是王祥的孝心感动天地，冰面咔嚓的一声裂开了一条缝。就是在这条缝里，两条活蹦乱跳的鱼跃出了冰面。王祥是又惊又喜，赶紧把鱼抱回家给母亲吃了。继母吃下了鱼，病情果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后来呢，王祥孝顺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他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有诗去赞颂他：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磨。卧冰求鲤啊，其实呢，大家听到了这个故事啊，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卧在冰面上，想要求得鲤鱼，形容子女对于父母极为孝顺，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啊。当然了，这个成语呢，其实也是有当时它的意义的啊。那我们就先来吸收这个成语当中好的地方啊。当然，作为孩子，我们要体贴父母，为家人付出啊，那其实就可以用到这个成语了，来形容一个人心怀感恩、孝顺长辈的美好品格。跟他呢相近的成语还有什么孝感动天，还有百善孝为先等等这些内容。

0: 就是书香江苏，书香中国，
1: 嗯，
0: 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于是乎就由我来主编，孙晓云老师书写，那么构成了这么一本书。书分五个部分，读书明理啊，心游万仞啊，天人合一啊等等，就从不同的侧面看励志、力学、读书这种精神。那么选择的是古代的名篇，我们不一定非要选名人，我们是以名篇为主，而不仅是所谓李白、杜甫，那也是小家，但是他那个写得非常地道。比如那个王振波，他写一寸光阴一寸金
1: 啊，
0: 大白话，那样写得多好啊，就叫大家珍惜时间，
1: 对，
0: 青春难在。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贞观贤文后面又加了一句叫春青难买寸光阴，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啊，
1: 是
0: 展现给大家。那么你们这次的广告词我最感兴趣，一个是慈父来观风月，一个是书香。那么这就想起了跟孙晓云老师合作有7年的时间了，
1: 7年的时间，
0: 而第一本就叫中国赋，慈父，而到了今年叫书香赞，正好慈父与书香衔接起来，构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的这么

0: 了汉代才有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学。为什么？秦代是焚书坑儒，秦室不稳。所以汉代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帝国强大了，啊，抗击匈奴取得了成就，削藩，把那藩国削了过后，中央集权了，这时候他们开始欢喜慈父了，
1: 嗯，
0: 于是过就产生了当时的一个富家叫司马相如，
1: 啊，
0: 这司马相如就变成了后来的富盛，为什么？他在汉武帝时代才能富盛啊，
1: 嗯，
0: 哦。因为什么呢？他三次惊动汉武帝啊，所以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相如县，现在的彭安县，过去叫相如县。相如县令陈子良写纪念司马相如的文，有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第一句叫“弹琴而感文君”，琴挑文君的故事。
1: 嗯。
0: 第二句叫“送父而经汉楚”，两句话太精彩了。怎么进汉族啊？子虚父惊动了汉族，汉族说：“呀，我要跟这个人能见面多好啊！”哦，这个后来狗奸杨得意说：“那是我家乡人，然后就推荐来了，然后给他逼扎，给他写，他说我写天子游猎赋，就后来的上林赋。”
1: 嗯，
0: 哎呦，汉皇帝看到给我大惊，以为难，给他做了难官，然后他又献了大人赋。哦，汉武帝一看不得了了，飘飘有凌云之意，从此以后讲哪个的文笔好，就叫凌云之笔啊，就由此而来，这种君臣际会构成了汉赋蔚然大国的气象，那么是不能取代的一个时代，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有的赋的体。
1: 嗯，
0: 你们唐朝也了不起，但是他也是汉代这个模式发展而来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汉赋非常重要。
1: 是的，听这个徐老师的聊天就像是在听一场讲座一样啊，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同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0: 受一生都是喜剧。因为最美的观景不在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在道阻且长道阻且右的奋斗和享受过程中。
1: 哇，你说
0: 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嗯，
0: 很简单，我为什么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快乐的。所以我之所以做到之前，因为我是个另类我没有学历，对吧？
1: 嗯，
0: 结果变成了这种学校，这样学校的这个，但是有很多学者的赏识，这是离不开他们的赏识的。
1: 嗯，
0: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是南大有一定的胸襟啊。
1: 嗯，
0: 或许换个小学校更不行我想到北大也可以，也没什么。
1: 这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了。
0: 学问就在这里嘛，摆在那里嘛。即使不在大学，我能做这个学问，我也满足了嘛。
1: 嗯，
0: 我哪怕一个无业人员，我能做出东西也很开心嘛。
1: 嗯，因为像您开心的本身不是说得什么样的一个奖项，而是学术本身。
0: 所以我就讲了两点嘛，一个责任嘛，这样一个文体在中国这么重要，居然没人很好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呢？当然现在研究的多了，很多博士论文和大量的人在研究了，已经增加了词库，已经变成了非常被人关注的东西了。那我是有贡献的。
1: 嗯，
0: 说句老实话，
1: 当然，
0: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那更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我这个兴趣是。不读书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当然想当一个厂长，我当然想当个包工头，我能带一批人，养活一批人，我开心得很啊。我当不了，我就自得其乐的就做一个书生了。
1: 嗯，
0: 对吧？就这个道理啊。那么做了，我就把做好嘛。
1: 嗯，
0: 我就使我自己快乐嘛。我要做的痛苦干什么呢？有的人做得极其憔悴，对吧？所以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我，看我这精神状态，他都吓一跳。他说我原来是老得不像样的一个人了，因为写那么多东西嘛，哪晓得你还这么，那是多少年前，还很欢快啊。
1: 嗯，
0: 一种欢快，一谈起学问就很欢快。
1: 是，现在您也是这样
0: 啊。这是我的特色，虽然前不久老梗了，但是还是欢快。
1: 嗯，
0: 哎，一欢快
1: 特别好。
0: 结果我还在写文章，我的学生说，哇，老师看到你的文章根本梗不住老梗都梗不住后来医生说老梗要住院，我说不要，我写东西一点影响没有，我好像还文思泉涌啊，梗不住。我说也许我的头脑就是这么结构，他有时候梗一下让他跳一下，又出现一个火花，他梗一下又跳一下，恐怕又来一个火花。所以我说你不要动我的头脑，他们要搞芯片要搞什么东西啊，支架，我说一概要拒绝，我不要，我说顺其自然。
1: 太幽默了。
0: 果然半个月下来，上午还到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挺好嘛为什么挺好？写文章啊。
1: 嗯，
0: 做学问啊，安顿自己的生命啊。
1: 嗯，
0: 就是个道理嘛。
1: 是，
0: 这个精神跟物质融汇在一起的，每一个人是一个身体，每一个人是一个头脑。
1: 嗯，
0: 它有共性，但是都有个性，就像病一样，一种病大家都有的，但是你得的跟人家不同。
1: 嗯，
0: 那就完全可能是很不同的，就是你个别的。所以医生他是一个大规模的来看病。
1: 嗯，
0: 而没有因材施医
1: 啊。
0: 那我们教学生也是这样，而不能大规模的一样啊，要因材施教嘛。孔子早就讲过了嘛。所以这才是有意思的。
1: 是，刚才听您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您所谓的莫名其妙和很多的一不小心。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他在听您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哇，徐老师的这个人，
0: 我说自然人生和社会人生二者不可或缺，这样回答了他，然后中国社会有报登出来，就首先就自然人生和社会人生的关系
1: 啊，
0: 就是这样出发起来的。这想法都是这样出发的，你说什么安排不需要。所以你当时跟我讲采访，我说不要框框，就随便聊就行了。
1: 嗯，
0: 人生就是既是很严谨的，你要仁义礼智信嘛，对吧？也是很随便的。
1: 嗯，
0: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1: 嗯，
0: 所以做慈父也是这么顺其自然而来的。我做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慈父有多了不起伟大，但越做越做被他感染了。一般人只注重一些抒情的小富，啰神富啊，赤壁富啊，龟田富啊，因为那个

0: 愿意读啊。
1: 对，
0: 但是他们不知道大汉帝国的那些大富，天子有列富，那些大富才是真正的精髓，他掌握了整个帝国的那种物质形态还有外交关系，都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所以文选首选赋，证明赋在中国的意义和地位。然后到东亚的时候，日本、朝鲜、越南都写赋，因为他们是汉文化圈。那么尤其朝鲜为什么写赋呢？因为唐宋是个科举考试考赋，所以赋也变成了一种公民考试的东西。为什么科举要考赋呢？不是赋的重要，因为检查你的才学嘛，诗是重才情的。哪位才情，我能画一下头就能写一首很美的诗出来了。而作赋你画一下不一定能出来，所以小赋差不多，大赋是要慢慢写的。就像我写了个大运赋啊，那个扬州大运塔底下写个大运赋，然后也是孙老师写的，我跟他合作太多了，我写的赋他书写的啊，那就是要花点精力了。很多学问，谈到国梦，谈到水运，谈到文运，对吧？那各方面的写的话，这就大幅的气象要融进去。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传向西方，那么诗歌小说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赋的重要性。1740几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圣经赋》，就今天的沈阳，他们从那边发家的嘛，满清是从那个发家的嘛，好，叫《圣经赋》，他跟皇太后去扫墓去，啊，写了《圣经赋》这么一篇，写过后，皇帝写了，各大臣纷纷写赋啊，歌颂啊，然后开了一个馆，用篆字32体篆字把《圣经赋》写出来，然后又用满汉文字把写出来，专门搞了一个书馆，就为他这个圣经赋，赋突然在那个时代又发扬起来了。无巧不成书，当时到中国来只是茶叶瓷器交往，对吧？那么前教一个法国传教士叫钱德明，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就读了圣经赋，我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把它翻译成法文。到1772年的时候，他的翻译本在法国出版了。最早的汉学文学是跟赋有关系，传播到法国，然后伏尔泰看到过后就写《致中国皇帝书》，这大家都清楚这个事情。不得了了，中国，但有个契机是什么？圣经赋啊，这忽略了，所以然后由此赋，大家就会，我的猜想，就因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引起了对古典的向往。后来才到19世纪，菲兹麦等等一大堆学者，后来海涛威啊，到现在还在的康大威啊，他们对楚辞和汉赋感兴趣了。为什么会感兴趣？是从乾隆赋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切的文化，一切的古典都要从现实开始。中国文学如果再书写，词赋再书写，就从我们俩的谈话开始。
1: 一不小心，用这个徐老师话来说，就是一不小心也是一脚踏到历史的这个小小树叶当中来了啊！我们节目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张行军力想要跟大家去来分享。那最后，如果说让这个徐老师用很简短的几句话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些小小的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跟他们来说？
0: 要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要保持一种始终向上的精神，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想起了宋代学者张载的魂曲四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面两个字太重要了。什么叫继？就是

0: 传承。什么叫开？就是创新，
1: 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

0: 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1: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0: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什么事儿啊？
0: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姐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
2: 看病
1: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2: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3: 看。是。哎，请大夫过来。
1: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4: 谢谢司令。
1: 大夫。
2: 你们好啊。
1: 好。
4: 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2: 好好好。
1: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2: 被套了，四川没开壶，出来溜溜。
1: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2: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1: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2: 你是哪来的？
5: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2: 有两面证吗？
5: 有，
2: 拿来看看。

0: 刘富贵，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叫病，快叫病！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2: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1: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2: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1: 等等，他说的对吗？
3: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1: 哦，他还咬两下子。
2: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3: 缺食啊。
2: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3: 是啊，着急着呢。
1: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2: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0: 见笑，见笑。
1: 刘副官，
0: 不用叫。
1: 哎，
2: 阿金子，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
1: 哎，
3: 又不少乡亲被捕。
0: 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3: 那该怎么办？
0: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3: 好，
0: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3: 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0: 立刻转移红石村。
3: 行。

0: 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1: 船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0: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1: 有人，
0: 来给我追那条船。
1: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的，
1: 各皇军独推逼命，可怎么谈？
0: 抓来了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1: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招口的没有？
2: 没有。
1: 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0: 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2: 是。
1: 军的伤病员来上，
0: 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
1: 走狗！来呀，当着那几个穷百姓把他枪毙了，汉奸！走狗！
0: 刘老头枪毙，
2: 刘老头出来，
0: 打倒汉奸卖国贼，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来人，把那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慢着，把他给关起来。
2: 是，
0: 司令，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皇军惦着你，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1: 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0: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1: 谁？
0: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了阵枪在那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腰在那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1: 你是说？
0: 啊，庆嫂，太可疑了。
1: 怎么抓起他来？
0: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他去了吗？
1: 我是请他帮着我办喜事。
0: 等他来了，咱们问问。
1: 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0: 是这么问的。
1: 怎么样？好，依着你。来人，阿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2: 是。阿庆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下午，欢迎继续的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过了连续几日的，据说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后台风时代的大大小小的落雨之后，南京城终于又回归了晴朗。不过晴是一种怎样的京剧啊，到现在我都没有跟大人说过，也许现在跟他们也只是笑我痴笑我呆吧。而我觉得对于我们观众而言，听方言歌曲听得懂听不懂也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就像还潮的这首歌一样，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沉浸感，就像猛然撞进了江浙地区，我们太熟悉，包括宁波，我相信也是这样的天气哈，浙江宁波嘛，那种氤氲的水汽里，就像现在的南京天，让你活不得也去不了，让我们在烦躁当中归于平静吧。朋友们，愿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八月夜桂花》唤醒我们对于南方人对于南方的潮湿闷热气候，以及八月桂花香等等这些具体生活细节的记忆和眷恋。也许等到要若干年之后的很多天，我们才能够很多年过去，我们才能够穿过岁月的云烟去张望他们，去想念他们。绵桂花开十里香，

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回到从前了，对吧？回到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神秘的旅伴》，这是其中的插曲，李世荣、温明兰带来的《缅桂花开十里香》。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回来，半点回来，回到江苏五音广播的电波当中。也许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离开，是的，这是我们每天不用特别相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三点到四点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继续动动手指吧，来点歌，留下你的音乐心情，让我们在午后的这段时光里徜徉漫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霍兰英老师的《翻身道情》，这是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啊，简称鲁艺文工团，基于陕北道情所改编创作的民歌。它以曲艺的形式反映贫苦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主题，所以我们听到了它有着戏曲和曲艺的韵味。因为我们知道霍兰英老师他从前也是学京剧的啊，戏曲，同时这首歌曲的改编呢也是曲艺的形式。翻身道情，在那个时候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了一大批流行于陕北各地的民间音乐，当他们听到陕北道情的酣畅淋漓的音调时，就决定要利用这一音调写一首赞颂贫苦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新道情，于是就有了这首翻身道情。想想从42年到现在啊，70多年过去了。其实陕北道情它是曲艺的一种，属于坐班曲艺，后来呢就吸收了晋剧。

0: 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
4: 文艺会客厅。
2: 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何方教授。欢迎何教授。
5: 谢谢。
2: 刚才呢，在前半段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何方教授的一些作品哈。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刚打开我们的电波收听节目，那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何方教授。他是亚投行徽标点石成金开业纪念物的设计者，也是百余项国家级省级视觉项目的操盘手，从教20多年，拿过国家教学成果奖，带出了上百个国际国内获奖的学生，现如今又走在了 ARGC 与设计教育融合的最前沿。那我们刚刚前半段也是留了这样一个悬念哈，我说到何方教授呢，现在也在设计领域自己就投身在和 AR 的这个碰撞当中，那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吗？
5: 其实这个 AI 的介入设计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甚至于是无缝链接的，它没有一个时间点说我们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始做 AI 然后我也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我们其实就出了一本教材，主编了一本教材。其实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不知不觉的其实就融入了那个 AI 的一个设计。那么 AI 的设计呢，它大家对它的理解可能很多的是在看到它的结果端，就是比如说我用 AI 生成了一张海报，诶，我觉得我也行，或者是 AI 我就出了一张照片，诶，它就是给我们普通人这个很多的惊喜，也给我们设计师其实也有很多的惊喜。我说诶，那个之前需要用3天2天来做的东西，建模呀，回不到对技法或者是对于手工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一样。那么到了 AI 之后，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可能回不到对于过程的理解，对于错误和偶然的世界只是从不同的路径而已啊。
2: 所以除了设计之外，您自己平日里有什么样特别的爱好吗？或者在艺术领域也好啊，在其他领域也好。
5: 我现在就是有很多想做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2: 比如说
5: 当然我有一些这个以前的情节，比如说绘画，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有，因为我们这个那个年代是学艺术都是要从学绘画开始，所以我们的老师也是一样，就很多老师退休以后也都开始又重新画画，所以我觉得绘画当然是我最大的一个爱好，以后有时间可能我第一想做的就是有个画室可以就是日夜劳作。
2: 就是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绘画，会好好的做一些慢的事情。
5: 对
2: 那其实设计在我的理解当中也是一个很慢的事情。它也是需要那样的一个过程。
5: 对，但是它再慢它都有 deadline。
2: 有时间节点。所以其实在那个要享受慢的过程和要交作业的那个焦虑的那个情绪当中，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纠结，也会矛盾？
5: 当然，就是总觉得还没做好，总觉得我有时候第二天我又有新的想法，一直改到最后不能再改了，就是改到这个时间不能再改了。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就它其实是无止无尽的，包括你绘画也是一样， 他有的时候你这个状态你觉得他特别好，

0: 完了以后呢，你明天看它又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一种迭代的，不断在迭代，经历和你的这个情绪认知等等很多东西都相关，所以无止无尽。所以设计呢，它就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有很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当然就是也可以把很多理想放进去，但是也是有很多的遗憾。
1: 但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那种遗憾也是一种美，就像残壁的维纳斯一样，
0: 是一部分，一定是一部分，就是包括我们如果回看到很多年前的设计，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比如说技术条件没达到，包括年轻人现在喜欢玩 CCD 啊什么这个、一些复古的这些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就回看那个年代有一些技术的那种缺失，在当时会觉得哎呀画质没有那么高清，或者是现在都在玩什么低像素风格，就是那个时代你会觉得遗憾的东西，但是你过了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在另一个时代去回看的时候，它又显得很可爱，就像是很多这个画家，他可能在回看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画作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好很恨自己，或者说觉得自己画得非常的这个拙劣，
1: 或者有可能想销毁那幅画。
0: 对，真的是。所以以前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经常画不好就会把它揉掉，我从来不舍得撕任何一幅画。就是设计和导视系统的设计，但是呢我是有很多的无形的这种或者叫符号或者是

这部南极大冒险的电影也让我们思考，动物对人的信任究竟有多深呢？他们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回来，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

0: 员，还有主播亲自带队。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微信企业客服报名，一起去舞龙感受凉快。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4: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5: Music.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

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光

接下来还要讲一部电影，2016年的《爱宠大机密》。同样一年的另外一部动画片，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当你关上门离开家，你的宠物在做什么呢？《爱宠大机密》这部电影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们开派对、听摇滚、偷吃冰箱里的食物，或者像兔子 Snowball 那样组织流浪宠物革命军。

策划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狗造反的狂欢曲，2000年的 Who Let the Dogs Out， 是谁把狗放出来的。这歌的欢脱气质和电影当中宠物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它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响。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20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雨。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

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0: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滋耳无月前红左，源自先朝，邦家于此，宣立四方，功在社稷，乃特颁册命，世表殊恩，而为吴越国王，以彰恩宠，而其免之，以复振怀。主者施行。
3: 臣钱弘佐奉旨谢恩。

0: 求昭劝。
1: 警卫大王贺，
2: 臣等警卫大王贺，
3: 与众公卿同贺，众卿平身。
4: 大王正位东南，臣等请开库藏，宽刑狱，犒赏将士，大赦官民。
3: 户部库藏如何？
5: 回禀大王，去年三江泛滥，文武王体恤民情，免了当年秋税，西府库藏及各地常平本已捉襟见肘，如今夏汛将至，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不宜轻动，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犒赏。
3: 今年秋税照去年例捐免，犒赏三军的钱吾姑自家出了。
6: 大王仁心，恩泽万民，臣等奉教。
3: 今日失毕，水丘清流队出行三朝，
6: 臣等告退。
7: 臣等告退。
8: 犒赏三军，捐免钱粮，皆是得逞，但宽赦大郎，宽赦大郎之事，他提也不提，国主大王不提，尔等也不提，这朝廷，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哎，
9: 袁学士，袁学士，
8: 如今水丘也回来了，大王也正位了，满朝公卿皆大欢喜，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
5: 武林公，你是要救人还是要杀人？
8: 你这话是何意啊？
5: 一样的话要不一样的人来说。
10: 黛玉，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离心之时，恕论孙本也无勾连剑篡之时，
11: 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明正典刑，不为苛酷。
10: 大郎洪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国人惴惴。
12: 水丘赵全，
9: 你好大胆！
10: 臣家世代祭礼，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
9: 这些话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
10: 此时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宫闱之内诸事动荡，皆以权宜为要，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京师质问已至，大王受天子册封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王者之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9: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10: 此乃宰相之过也。

0: 我们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估计人两军已差不多有一年了。相公们每日奏事，皆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估计你知道，他们当姑是晚辈，听不懂道理。 只能整日哄着骗着，可他们越是这样，孤心里便越发忧惧。众多兄弟满堂恭请，孤竟不知该信谁重谁，也没人入清这本，甘冒赴约。 也要跟姑说真心话。石秀赵全，
1: 臣在。
0: 你愿意辅佐姑吗？
1: 臣万死不辞。

0: 既如此，你说说，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该如何概括？
1: 这大国如烹小鲜，往事不可追，朝廷稳定要紧，请大王颁教朝堂，大赦东南，以宽和、公正，事臣民。

0: 释放沈文琪，出内术，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以解宗室之心。
1: 出来便好，走，咱们回家去。

0: 我们要做一个相公、学士，稳定朝堂，治理庶政，然则民心可平，东南可稳。
1: 陛下，新登大宝，根基未稳，骤然北伐，万一败绩，江山社稷则危如累卵。
2: 清泰三年起至今，朕等着一天等了七年。
3: 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
4: 使得契丹。

0: 居，室外汤池用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

0: 你看，事情不太对呀。
1: 什么不对？
0: 北军南下，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纵使轻取迂回，也应该抄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
1: 三哥的意思是，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
0: 契丹铁骑便是伸了三头六臂，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反倒绕远路过来，将莱州烧为焦土？
2: 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走，
1: 地方官是完全不管吗？
3: 这里是平陆军的辖地，从皇朝起乱到现在六七十年了吧，兵乱加上病患，年年都有人州县治所，谁管理着这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吗？是他们怕阻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0: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
4: 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3: 郎君，你不喝一些吗？

0: 将军，将军，这边无事吧？
1: 出什么事了？
0: 启禀使君郎君，来了一伙子夜贼，身穿官军的服色，貌似在追杀什么人。一路逃一路追，见这边有火光，便撞了进来。将士们可有损伤？咱们人多又有防备，阵型结得硬实，没有死人，伤了12个，重伤4个。
1: 贼人呢？
0: 贼人有马，命全部留下，逃了11个，
1: 可留下活口。
0: 有2个轻伤，马腿斩断了，见走不脱，自枪了。哦，前面逃的3人，死了2人，还剩1人。

0: 了解我们。哎，
1: 快快请起，便是不必多礼。
2: 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来迎接大师，一同入京。
1: 竟是入京，情势如何？
2: 不大好，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封丘，前锋直抵陈桥驿，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瓦乡两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带队将官是谁？是张国军的张太尉。
1: 张彦泽，
2: 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北临封丘，东掠东明，这是要从侧面迂回，截断京师南路。东明有多少兵？是谁在镇守？
3: 好叫这位贵人知道，东明虽然有两座寨子，但是没有多少兵马，要真打起来也是一日间的事。
2: 东明一旦泄露，下一个必是陈留。
0: 小人京城路过陈留，陈留令跑了，城里已经乱了套，小人们没有进城，是绕城过来的。
1: 竟是如今是谁在主持防城大计啊？
0: 此事说起来尴尬，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一个多月，相公们也没个主张。
1: 那冯令公呢？
0: 老令公是十几日之前回的京师，这太尉们排着队，又是金又是字，想见他老人家，可是一个都没见到。每天只是在京中压班，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问都不带问的。
4: 那天子呢？
2: 回这位贵人的话，小人身份卑微，宫里的事不能知晓，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想逃出城外，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斩在了明德门外。
1: 得趁着城流和那边封口，抓紧时机过去。
5: 天下大乱了，尘沙泛起，一团乌糟烟尘里面，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洪水野兽。
6: 在吴越时，我总到六哥无情，这一路所闻所见，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
7: 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六哥可强太多了。

0: 啊，怎么了？身子不爽利？
1: 去。
0: 那确实怎么了？你再不痛快了，饭总不能不吃啊。我特意给你拿的菜汤。
1: 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0: 确实不大一样。
1: 你说无论如何便不会这样，
0: 大约是人不一样。
1: 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又有什么不一样？
0: 吴越没有兵乱，也没这么冷。
1: 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阿兄也是啊，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怕是也要……
0: 公卿们各有各的心思，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农夫稼穑，女子营生，皆无碍的。平日里有辽遣督修河堤，有营田司兴水利，没有流民，也没有乱兵，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白。
1: 你说的这些都是极平常的，可在这里却见不到。
0: 你说的是啊，这都是极平常的，可在中原却都没有。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哈，是一位特别年轻的画家，那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他的女儿。所以这样的双重叠加的情愫，也让我对今天做客的这位嘉宾有了很多的好奇和疑问。那么首先请出他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年轻的画家，他就是谭芷若，扬州市国画院的专职画家，南京书画院青研画院特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扬州市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其实说到工笔画，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工笔画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它费眼睛费时间，还得耐得住寂寞。那今天我们也会带着这份疑问问一问谭芷若，是一位慢工画新东西的90后啊。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他在一笔一画的描摹着火烈鸟的羽毛，或者是画着小仓鼠，还可能呢，当传统画家在重复着梅兰竹菊的时候，他就把目光投向了市井烟火。那么首先请我们的谭芷若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你做客。
1: 大家好，我是谭芷若，然后是扬州市国画院的专职画家，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文艺会客厅。
0: 谢谢芷若，90后的一位年轻作家，而且最近芷若的画展呢也在扬州正在进行时当中。这个画展的名字叫《拾梦记》，也是你人生当中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全部作品的一个画展。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这个《拾梦记》的话，它就是呈现了我46件工笔作品，然后其中呢涵盖了工笔人物和工笔花鸟，然后从我学生时期的作品就是就有，然后到现在一个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打磨之后比较成熟的作品。我取名叫拾梦记，主要想要表达的就美院这样子的艺术院校，可以就是作为一个选择。然后那时候我回家就是第一次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0: 法啊，就跟我父亲沟通说，我想还算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听从安排的。然后我觉得那一次也是自己比较勇敢的一次，然后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选择吧。
1: 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听话，我也特别想问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我们家老大就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那么基本上都是说跟他说要做些什么呀，今天怎么安排呀，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好。但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我们是从童年长大的，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0: 对对，
1: 我们也需要去觉醒。
0: 那没错。
1: 所以当时觉醒的年龄是多大？
0: 大概就是15、16岁，15岁左右吧。
1: 15岁是高中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对对，高中。
1: 是突然之间觉醒了，去决定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想法也酝酿了，纠结了很久？
0: 应该是也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像之前有

0: 在这种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你可以坐下来慢慢的就是去画这个工笔画，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慢生活慢节奏的这个生活，就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舒适，可以让整个人放松下来。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过于的浮躁或者是现在节奏过快的话，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
0: 对，
1: 就当做是一个兴趣啊，或者是说去体验一下啊。
0: 对对，是的，
1: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工笔画的魅力，说不定我们也能够做一天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工笔画，不管画的怎么样。
0: 对，没错。
1: 其实画画的这个类别有很多嘛，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选择工笔画呢？
0: 选择工笔画其实

0: 那打虎英雄武松，整个阳谷县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又是衙门口里边的都头。武松那可不是武大郎啊，谁都可以扒拉过来扒拉过去的。武松这两个字一说出来，对人就有威慑力量。西门庆一听说武松回来，武大郎要让武松要他的命，西门庆心想自个儿将要面临着一场鏖战，能打得过武松吗？那武松打过老虎，西门庆别说打老虎，他连狼都打不死。西门庆心情有点紧张，别看平素说大话行，真要到了争夺的时候，他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有多大分量。西门庆脸白了，潘金莲不说话了，王婆也不言语，屋子里边一时沉闷，停了有那么两三分钟。王婆瞅了瞅潘金莲，又看了看西门庆，王婆说了，哎呀，看来这个事儿啊可得想个好主意呀、啊、要是不想个好主意，等着武松要是回来，这事可就不好收拾了。我说你们二位有什么高见尽管拿出来吧。西门庆说，王干娘，我没有什么高见，您是老手啊，对这方面的事儿您肯定主意多。这什么话呀，我怎么是老手啊，我这也头一回摊上这个事儿啊。金莲你呢？潘金莲说，我现在就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办好。
1: 嗯，
0: 好吧，这么说吧，你们俩小妻一满，这边呢西门大官人就派人登门求婚，找个能说会道的媒婆，跟你那么一说，咱们走个样子，反正咱们也不当什么诰命夫人，也不树那个贞节牌坊，吹吹打打的你就过去了，到了西门大官人家里边，你就是称他的夫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一呼百诺，吃好的穿好的，你就乐乐呵呵的过一辈子，这多好啊，这就叫长久夫妻，你看如何？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西门庆没言语，潘金莲也没言语。潘金莲当时脸色有点变了，啊，王干娘，你是说要让我害了他啊？怎么着，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们俩愿意不愿意吧？西门庆眉头一皱，牙一咬，王干娘，这您先收着，事成之后我另有重赏。哎呀，西门大官人，行，冲这手我愿意帮你这忙了，你是明白人，好吧，就这样。金莲，你不说出来跟他要请大夫吗？啊，嗯，西门大官人，你那个东西能什么事儿拿来？西门庆说，今天天晚了，我明天晚上拿来。那好吧，咱们就定在明天晚上动手。好，三个人商量完了，潘金莲又回来了，到楼上一见武大郎。武大郎问他，你给我请的大夫呢？啊，我上街上转了几处，那大夫都不好，那个王干娘说了，他说东门里有一个刘大夫，医术最高了，他叫刘一贴，专治跌打损伤的。啊，那你明天去找他去。对，我明天找他。好，到了第二天，潘金莲吃完了中午饭又出去了，到王婆那儿待着去了。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

0: 这人就死了。
1: 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真没想到哦。你别看他个小啊，那身体还不错的，成天在街上转呐、啊。武大那可是好人呐、啊，真是老实巴交的。咱们街坊邻里边住着，谁也说不出他不好来呀。大家伙都有一番怀念之情。劝慰潘金莲，别哭了，人已经死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有的人问武松怎么没回来呢，说快回来了，那好，等他兄弟回来帮着你安置安置这些家务事。吊唁完了之后，这街坊们出去可就背地里窃窃私语呀、啊、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潘金莲呢不是个好东西呀、啊、这些日子他就在王婆那个茶房里边跟那个西门庆啊勾勾搭搭，出出进进，谁没看着啊，说不上怎么死的呢。嗨，这个事儿咱可别多说呀，这是人命啊，没边没样的话少讲，让人抓住伴咱还不好回答。哎，咱心里有数就得了。邻里们已经引起了议论了，这个时候王婆更是施展出自己的浑身伎俩，她替潘金莲造舆论，逮谁跟谁说，哎呀，你说呀，这个是人死如灯灭呀，说死就完呐。你说武大比我年轻那么多岁数，怎么让他死了，怎么不让我死了呢？你看我想死吧，还老死不了。哎，昨天呢我还看见武大了，好好的呀，你看看今天呢他就死了。哎呦，王婆跑到棺材前面啊，给武大郎烧纸，一边烧纸他还哭天抹泪，他在哭。王婆哭啊，嘴里边还数到，数到什么呢，他没有别的数到的，哎呀，大郎啊。
2: 喝酒说，西门大官人，那他是谁？
1: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交情莫逆呀。他现在得疾病身亡，他的亲兄弟武松没回来，我可以说是他的义弟，我就得帮着张罗这个丧事了。
0: 哦，原来如此，小人不知。
1: 还就说啊，这么说吧，武大和我生前过从甚密，他呢这个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说他自己长得丑，死了之后呢不要让他的脸面见人。我刚才看了看，他得心疼病死的，这个脸色不太好看，我想呢您关照一下，在火炼的时候把他脸蒙上，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看怎么样？
0: 何九一听这句话说的
1: 其中有点破绽，怎么他生前就预定到自个儿要死了吗？先跟你讲这样的话，死了之后别让脸面见人。
2: 西门大官人，
1: 这个事好办，我可以把他脸蒙上，不让别人见到也就是了。
2: 那好，就拜托您这件事。
1: 说着西门庆从怀里边掏出来十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
2: 何九叔，这点银子您带着，不成敬意。
0: 哎呦，何九叔心想，为这个事儿给我十两银子吧。
2: 啊，西门大官人，这个用不着，您告诉我的话我照办就是了。
1: 不不不不，这是劳动您大驾了，你把钱带下来。
0: 何九叔心想，西门庆这个人不能得罪，
1: 这是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坏种，官司两面他都能吃得开，他给我钱我要不收，反而他会犯猜忌。
0: 说就收。
1: 何九叔把这钱揣到怀里了。
2: 西门大官人，照那么说，那我就谢谢您。

0: 一听说武大郎死，这个吹兵仗的事马上又想起来。
1: 何九叔暗想，
0: 我还该他师长吹兵钱呢，这个仗我
1: 有人吗？
0: 啊，何九叔这一问有人吗，就听楼上边有人答话，来了来了来了。谁呀？王婆跟潘金莲。他们两个人怎么上楼上了？上楼上边商量着怎么处理武大郎这尸首去了。王婆跟潘金莲听见下边有人呼喊，两个人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走起来了。王婆一看见何九叔，哎呦，何九叔啊，盼着您来呀，您怎么才到啊，快点吧，您看这事怎么办吧，金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1: 哦，何九叔抬头看了看潘金莲，身上穿白带孝，一瞅潘金莲的相貌，何九叔心中暗想啊，我早听说武大郎有个好漂亮的媳妇儿，从没见过，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潘金莲长得非常俊秀，这俊秀里边略透着一点妖艳，虽然是穿着一身校服，但是反显得她更加漂亮。看见潘金莲长得这个样子，何九叔心里就又琢磨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西门庆要是见到她，能放得了她吗？那是个花里边的蝴蝶呀，那是个采花的蜜蜂啊，这个小子在阳谷县里边是臭名远扬啊，三街六巷的大姑娘小媳妇没少让他糟蹋。看起来武大之死准与他们之间有关。他想到这儿嘴里没说，哦，这位就是武大嫂吗？

0: 我告诉你金莲呐，你呀不懂得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窗户嘟噜。你糊这个窗户纸啊，有那么一点地方啊翘着角，没抹上酱子，没粘住。平常啊你赶这边老王家，大概是王婆说不害怕呀，这心里边他也哆嗦。王婆心想，今天我在潘金莲的面前，我得显出来格外的稳重，格外的沉静。金莲呐，我看这样吧，天色不早了，咱们就睡觉吧。啊，好，王干娘，楼下大门还没插呢，不要紧，我去插去。你晚上起夜不起？
1: 我不，
0: 我这上岁数人了，我晚上老起夜，我上底下啊，我把你们家的尿盆拿上来，咱们把这楼上的门也关上，晚上上厕所呀，咱连楼都不下了，对不对？啊，那好。王婆常上潘金莲家来呀，他们家尿盆在哪放，他都知道。王婆就下了楼了，先把大门插上，然后来到武大郎的棺材前边，借着这两盏灯，看了看这棺材头。王婆她心里边亏心呐，说是不害怕，她总是觉得有点胆虚，心想，我呀给武大郎烧点纸祷告祷告。对，她自个儿烧纸啊也有点犯嘀咕，她从楼上喊，金莲呐，你下来，咱俩在这烧点纸给她念叨念叨。哎，潘金莲又到楼上下来了，就跪在王婆的身后，王婆跪在前边，拿了一大沓子烧纸，点着了，往这烧纸盆里边放。拿那棍儿一边拨了这烧纸，让它燃烧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念：“武大呀，你可是咱阳谷县子时街有名的老实人呐！啊，这个人活在世啊，难得赚个好名声，你好啊，就好到底啊！”活就落个好了，死了也落好。你死了啊，金莲害怕呀。我呀给你们家金莲做伴来了，咱们老邻旧居的娘们们混得不错啊，你活着都关照着，死了啊也得关照着，是不是？别出什么事儿啊，阴魂有灵啊，多保佑金莲，让他没病没灾的，让他一顺百顺啊。反着说正着说，你们也是夫妻呀， 啊即使有点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得担待着点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爷们的肚子里边走大车，娘们的肚子里边不穿梭呀。男人别跟女人一样，我给你呀多烧点钱啊，你拿着这钱呢上阴曹地府开个买卖，这个买卖做大了啊就发了财了，在那边要是发了财呢，你在那边再娶个一妻二妾的，要是再拖上啊。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
1: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1000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克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儒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4集。正好2天前，菲克斯从英国警视厅厅长那儿收到涉嫌犯的相貌特征材料，也就是那个有人在银行营业大厅里看见的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人的相貌特征材料。这位侦探肯定是受到了破案后可获得一笔丰厚奖金的诱惑，因此才带着可以理解的焦急的心情等着蒙古号的进港。
2: 领事先生，您是说这班船不会脱班吗？
1: 菲克斯已经是第二次在问领事了。
3: 不会的，菲克斯先生。据报，他昨天就已经到了塞德港的外海了。而160公里长的运河，对于这样一条快船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政府对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到达的船只，每提前24小时就要奖赏25英镑，而蒙古号每次都是西运河的港湾里。红海的海面上游曳着好些渔船和小船，其中有几条仍然保留着古代帆桨战船的漂亮样式。菲克斯由于职业习惯，他一面在这伙人中转来转去，一面飞眼儿在注视着这些行人。此刻已经是10:30了。忽然，菲克斯听见港口的钟敲响了10:30，他就大声地嚷了起来：“
2: 这条船到不了了。”“
3: 他不会离得很远的。”“
2: 他在苏伊士停多长时间？”“
3: 停4个小时。”“停船加煤。从苏伊士到红海的出口亚丁，有1310海里，必须要加满燃料。”“
2: 这船从苏伊士直接开往孟买吗？”“
3: 直接开去，中途布达克不卸货。”“
2: 这么说，那个窃贼如果是走这条路，又搭的是这条船的话，他就一定是计划在苏伊士下船，好从另一条路前往亚洲的荷兰或者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应该很清楚印度是英国属地，待在印度不安全。”“
3: 除非他是个很厉害的家伙，否则您是知道的，一个英国罪犯躲在伦敦要比躲在国外要好得多呀。”
1: 说完这话，领事便回到了离此不远的领事馆去了。菲克斯对于领事的话百思而不得其解，他独自一个人极其烦躁不安，总有一种挺奇怪的预感，觉得那个窃贼一定在蒙古号上。实际上，如果那个混蛋离开了英国打算全和护照的事儿讲给了领事听。“
4: 哦，好啊，菲克斯先生，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那个混蛋是个什么嘴脸。不过如果他如您所想象的那样……”
1: 说完了这番话便走了出去，去找万事。

0: 达去了。菲克斯警他们就动身了。您的主人这是要去哪儿呢？一直往东，还要环游地球。
1: 哦，环游地球？
0: 是啊，用80天的时间。他说是打赌，不过咱们俩私下里说说。我可根本就不相信，这有点违背常理，其中必有蹊跷。
1: 哦，
0: 这位福格先生是个很奇怪的人吧？我看也是。他很有钱吗？
2: 那当然，他随身带着一大笔款，全是崭新的钞票。一路上他出手非常的大方。
0: 哼，他对蒙古号的机师说，如果我们能提前到达孟买，他就给机师一大笔的奖金。
2: 您很早就认识您的这位主人了吗？
0: 哦，我？哦，我们是走的当天，我才去给他当仆人的。
2: 大家不难想象，万事达的这番话在警探那本已过分激动的脑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窃案发生不久，便匆匆地离开了伦敦，带着那么一大笔的现金，那么急不可耐地要远走高飞。那怪癖荒诞的打赌借口，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也应该证明菲克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菲克斯又逗着法国小伙子说了一会儿话，他深信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主人，深信福格先生在伦敦离群所居，深信大家都知道他很富有，却并不知道他钱的来路，深信此人高深莫测。但是同时，菲克斯也确信菲利亚·福格是不会留在苏伊士的，他是真的要去孟买。
3: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编辑张书立，录音丁阳，音乐合成郭明、丁玲，监制马东、余华，总监制景立斌。感谢您的收听。
4: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3: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1000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科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儒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
2: 第5集，
3: 窃案发生不久，便匆匆离开了伦敦，带着那么大一笔现金，那么急不可耐的要远走高飞。那怪癖荒诞的打赌借口，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也应该证明了菲克斯判断的是正确的。菲克斯又逗着那个法国小伙子说了一会儿话，深信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主人，深信 福格先生在伦敦离群所居。

0: 深信大家都知道他很富有，却并不知晓他钱的来路，深信此人高深莫测。但是同时，菲克斯也确信菲利亚夫格是不会留在苏伊士的，他是真的要去孟买。万事达问，
1: 孟买远吗？
2: 哦，挺远的。
1: 您还得坐上十来天的船呢。
2: 您说孟买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印度。
2: 在亚洲吗？
1: 那当然。
2: 哦，见鬼，我可告诉您说，有一件事把我给憋死了。我的煤气呀。
1: 煤气怎么了？
2: 我忘了把煤气给关上了。烧的煤气要算到我的头上，我可是计算过了，每24小时得烧掉我2个先令，比我每天挣的还要多6个便是。所以您知道，要是这次旅行多延长一天的话，那我就……
0: 菲克斯是否明白万事达的煤气的事儿呢？
1: 这不怎么可能。
0: 反正他不再听下去了，他正在考虑怎么办才好。
1: 两个人来到了集市上，菲克斯让万事达自己采买，并嘱咐他说别误了上船，然后便急匆匆地跑回了领事馆。菲克斯现在成竹在胸，已经恢复了镇静。他对领事说，
3: 先生，我现在完全确信无疑了，我已经找到了要抓的人了。
1: 坦荡荡地摆好了新鲜的熟肉和甜食，这都是船上的肉类加工部和食品供应部提供的。船上的几位女乘客一天要换2套衣服，偏起舞。然而红海跟所有的那些狭长的海湾一样，变化无常，经常是风高浪急，波涛汹涌。每当起风的时候，无论是从亚洲海岸还是从非洲海岸刮来的蒙古号这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长长的纺锤形的快船，就会被吹得猛烈的摇晃。这个时候，女乘客们便躲进了舱房里去了。钢琴的声音静了下来，轻歌曼舞也停止了。但是尽管狂风大作，恶浪滔天，轮船在强大的蒸汽机的驱动下，仍然毫不减速地向着曼德海峡驶去。这个时候，菲利亚福格在干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认为他整天忧心忡忡，焦急不安，担心着风向改变不利航行，担心着汹涌的波涛会使机器发生故障，担心一切可能发生的海员迫使蒙古号在某个港口滞留，影响他的旅行。可这位绅士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或者至少可以说，即使他考虑到了这些可能，但外表上并没有流露出来。他一如既往的镇定自若，依然是改良俱乐部的那个沉着坚定的会员，任何意外和不幸都无法使之惊慌失措。他像船上的精密仪器一样不会激动，人们很少在甲板上见到他。他并不想观赏这留下了丰富回忆的红海，这座人类早期历史舞台，他不去确认海岸边的那些奇异的成员，他们的如画成影有时浮现在天际。他甚至不去想着阿拉伯海岸出现的危险，古代的史学家一提起这海湾来，无不谈虎色变。从前航海家们不奉献赎罪祭品，是绝不敢闯阿拉伯海湾的。那么这位关在蒙古号舱房里的怪人到底在干些什么呢？首先，他照常是一日四餐，轮船的左右摇晃和

前后颠簸都不能损坏他这架装备精良的机器。饭后他就玩灰斯特。是的，他遇上了跟他一样着迷的牌友，一个是去国偶赴任的税务官，一个是回孟买的尊敬的德西摩斯史密斯神父，一个是回其驻地贝纳勒斯部队的英军少将。这三位旅客同福格先生一样，对灰斯特情有独钟。他们一天到晚的在打着灰斯特，跟福格先生一样闷不作声。至于万事达，他一点都不晕船，他住在船头的一间仓房里，也一样认真地吃着每一顿饭。说实话，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的这次旅行，他肯定是没什么不高兴的。他打定了主意，吃好睡好，欣赏风光。再说，他心里想，这莫名其妙的旅行到孟买就算是到头了。

泪门。十四号，蒙古号泊于亚丁湾西北部的汽船甲，它要在这里加煤。蒙古号到达孟买还有1650海里的航程，而且还得在汽船甲停留4个小时，以便把煤仓加满。不过这种耽搁一点儿也损害不到菲利亚福格的旅行计划，因为这是在预计之中的。再说蒙古号原定10月15号上午才能驶抵亚丁，但它于14号晚上就提前到达了，富裕出了15个小时。福格先生同他的仆人上了岸，绅士想给自己的护照签上证，菲克斯悄悄地尾随在他的后面。签证手续办完之后，菲利亚福格回到了船上，继续玩着他那中断了的惠斯特。亚丁有居民25000人，有索马里人、巴尼昂人、帕尔西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万事达像往常一样在这群人中间闲逛着，他浏览了使该城成为印度洋上的直布罗陀的那些要塞，还观赏了一些精巧的蓄水池，英国的工程师们在2000年后继所罗门王的工匠之后继续在这些蓄水池工作着。真好玩，真的太好玩了。万事达回船的时候边走边自言自语，我明白了，要想瞧这些新鲜事儿，就得出门旅行啊。晚上6点，蒙古号的螺旋桨叶搅动了亚丁湾的水面，很快就驶入了印度洋面。他按照规定跑完了亚丁至孟买的航程，要168小时。不管怎么说，印度洋风平浪静，有利航行，正刮着西北风，轮船张满了帆，加快了航速。轮船由于顺风航行不太摇晃，女乘客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又来到了甲板上，人们又开始欢歌笑语，翩翩起舞。这段旅程就在这最佳条件下完成了。万事达因为遇上了天赐的菲克斯这么个可爱的旅伴而十分的开心。10月20号星期日将近中午时分，人们看见印度海岸了。2个小时后，引航员登上了蒙古号，地平线上群山远景和谐地映衬在天穹之中。不一会儿，遮掩着孟买城的那一排排的棕榈树生机盎然，清晰可见。客轮驶进了这座萨尔塞特岛、克拉巴岛、象岛、屠夫岛环绕着的海湾，4点30分停靠在孟买码头。菲利亚夫格这一天的第33盘牌，他和他的搭档由于大胆的运作拿了13吨牌，以一个大满贯结束了这段美好的旅程。蒙古号原定10月22号到达孟买，可他20号就到达了，因此从伦敦启程算起提前了2天。菲利亚夫格把他这2天规规矩矩地写在了旅行日记的盈余栏里。谁都知道印度这个底儿朝上顶朝下的大倒三角形，面积有1400万平方英里，人口分布不均，总数1亿8000万。英国政府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只真正的控制着一部分地区，它在加尔各答设有全印总督，在马德拉斯、孟买、孟加拉设有地方总督，在阿格拉设有代总。

0: 做这个专辑出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语文要比文学大得多，对吧？我前几天这个读那个朱自清，我们想朱自清哦，学者、诗人、散文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家，而且他上过语文课。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就是朱自清来给我们上语文课，给我们教写作的时候，
1: 会是什么样的？
0: 会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一定想怎么写诗？
1: 嗯，
0: 怎么把散文写好？
1: 嗯，
0: 怎么抒情？怎么刻画人物？怎么描写？他不是的，他说文学先放一边啊。啊，这不是他的原话啊，就他这个意思，完全放一边，重要的是要把说明文写写好。然后他就说，对一个人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能说明那个表情不开心了什么意思啊，对吧？本来今天还要在学校里还受了表扬，要跟妈妈汇报一下求表扬的，看来也不行了，
1: 他都可以写在作文里哈。
0: 对呀，对呀、啊，这个都是语词，甚至用一些东西去打比方，是不是那个颜色加那个颜色？他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一块儿完成这样一个形容词，
1: 是，
0: 你看多好，
1: 又有思考，又有交流，又有这种引导，帮助他达到那个方向。
0: 哎，对，
1: 也让我想到现在的新大众文学。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聊的这个内容，不管是孩子的，包括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周边每一个人的在生活中的细微观察，用文字记录下来，这都是新大众文学。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怎么看这个？嗯，
0: 哎呦，其实我和我爱人这个小华老师多年之前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用的不是叫新大众文艺，我们是用的泛文学，
1: 嗯
0: 啊，或者叫有，我们有一本书就叫无边的文学，不是这个文学不是什么好像几个专业作家啊就能，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像我以前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有好多跟我们现在的思考啊都是比较相近的，当然我们这个思考还在不断地向前这个发展，因为新大众文艺现在已经是这个蓬蓬勃勃的，
1: 哎，
0: 蓬蓬勃勃的这个生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文艺景观。
1: 嗯，
0: 但是呢，一个呢就是国民教育程度提高的，你看我小时候啊，一边做学生一边做个扫盲老师的，哎，就是白天我做学生，到了晚上就拎着个小黑板，拿着个手电筒，就到了农民家里去，然后把那个小黑板往那个他的墙上一挂，然后下面都坐的农民，我们就做小先生。所以现在哪有这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富起来了，富起来标志之一是文化富起来，教育富起来，强起来，对吧？哎，所以现在人人都识字，而且的话，义务教育起码说每个人文化水平是初中以上的，
1: 嗯，
0: 义务教育吧，九年制义务教育嘛，马上就说要普及高中教育，对吧？那就不得了，现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入学率很高，所以人人都有写作这个潜质。第二很重要，是大众文艺兴起的一个前提，就是互联网技术。
1: 嗯，
0: 我刚才还跟你们主任在说这个事儿呢，我说以前的话我识字也不行哦，我写了以后也发表不了，现在有了互联网，我写了以后马上就上传，有那么多的啊，有这么多门户网站，有那么多自媒体，实在不行我手机微信发一下，
1: 朋友圈还要，
0: 我有我的朋友圈，我在我的朋友圈发表了呀。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谈起新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边。
6: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